0: 班啊？
1: 好，
0: 谢谢。哎，包是吧？包皮工，哈哈哈！等你跳啊，你中了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包豆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,
0: losing.
2: Birth again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.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头先讲今麦介绍较好是不是？
0: 今麦歹啊！
3: 我今麦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今麦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个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3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着轻轻的啊，摕摕啊，着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那要摕钱了哩。
3: 啊，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粪扫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
3: 主治
0: 老人，
3: 啊，都给
0: 我一点
3: 仔
0: 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3: 所以拢实在，
0: 拢
3: 实在啊。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
4: 我没有都也是家里的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。
4: 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了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o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弄包好，白纸一叠哦。嘿，张查拉来给我掏哦，我门不掏。嘿，张查拉掏我。啊，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带包物件出去。这两包哦，伊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，伊再去再回来吼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Thank you.

0: 还有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填，马上就送。
1: 对，谢谢哦，替你们看球愉快，谢谢。

0: 气氛，不然其实转播就可以看的啦。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，球赛本身就是。我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。
4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说，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，

0: 干干杂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杂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。比较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、啊、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呐、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、啊，他这种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、哦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、哦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、哦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、哦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One fourth. 我们叫茶海。TC。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?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，
0: 小心，
2: 又烫手，烫手。
0: 啊，家几只？几只？你今晚吼，家里今晚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，我个红毛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压掉的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个我个先保护掉，啊个我个先，啊个我个先，先一定先把这个这个，不管你们是红毛，他先这个，啊个我们叫他的，他先这个痛，等手中痛，他先这个管理对吧？等你手中，让我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欢迎，要不要刚刚那个小声音？那我这个话放很大声，
1: 因为
0: 都
1: 会做那种
0: 展示，展示上都有
2: 有人最红，当初的先知，
0: 大台北，
2: 首先发扬流行啊，
0: 桃园呐，每县市都有。
2: 那
0: 小哥，我这一部，今年我记得高兴。大家麻烦。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邀请三个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。
1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
2: 哦，有。
3: 哎，它跑在上面的哦。
4: Eagle tour。
5: 哎，这有，好可爱哦。
6: 它是妈妈。
5: 哦，好可爱哦。
2: 认领上。
0: 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、哦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3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、
3: 哦，好漂亮哦。
6: 等等，我看过
3: 这个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3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弄来给它构处。
3: 真的，真的是构处。
0: 是这个吗？
7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哦。
3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绿的
0: 青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一个金金的
7: 线条。有一条
0: 线条。
6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7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。
0: 比较热闹。
7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。
3: 小盲盒。
4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8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9: 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8: 对啊，好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清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7: 那个很不好除哎、欸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8: 当然啦，
7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8: 那就是啊。
7: 它快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8: 对啊。
7: 你一个人吗？
8: 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7: 当然可以啊。
8: 嗯。你太忙了。